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纪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家归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休。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友杰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休。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

8.1% 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

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游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 research 发布最新。

0: 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家，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游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

0: 每天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在0.06%，七线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游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七线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游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

0: 构 Sne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1: 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

0: 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游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1: 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晶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晶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晶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时

0: 中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

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

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道成为工信部

0: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
1: 电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游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日月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赴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

0: 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煤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

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纯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

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跻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1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日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跻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1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

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日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

2019年6月，中国税务局发布了《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 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

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一年期至五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日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机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1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一年期至五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日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跻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九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一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一年期至五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日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跻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九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

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群投入运行，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跻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星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1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日前，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8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
根据七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

周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跻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

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金科股份公众号消息，八月，公司与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在重庆正式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通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不动产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合力打造重庆人工智能加不动产产业标杆项目。根据七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机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九席。七月九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一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一年期至五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成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

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又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根据7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跻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1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日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列入国防部1260H 名单的认定提起诉讼。8月9日，宝莱特公告称，停牌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与交易对方就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相关重大事项进行了充分探讨。由于涉及事项较多，相关交易方经慎重考虑，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决定终止筹划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宝来转债恢复转股。8月9日，拓新药业发布2026年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2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原料药及健康膳食补充剂生物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一期，8月9日，赛诺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诺神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欧盟公告机构通知，子公司自主研发的 Camisio 自膨式颅内药物涂层支架系统获得按照欧盟医疗器械法规 Medical Devices Regulation EU 745/2017，简称 MDR 签发的认证证书，产品取得 CE 标志。8月7日，中国生物制药发布公告，称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创新药贝莫苏拜单抗注射液商品名，安德卫联合化疗续冠联合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商品名，福可威已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用于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SQNSCLC。根据七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4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机身》前10行列。前10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10仅差1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关于数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日。2026第9届中国婴童细分行业大会 NBM 婴童行业展将于8月10日举办，首届云菌产业发展大会将于8月10日至12日举办。长兴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日正式生效。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日。2026第9届中国婴童细分行业大会 NBM 婴童行业展将于8月10日举办。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呈现两极分化态势。8月7日，现货黄金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涨1.4%。近期，长兴科技等多只新股陆续上市，部分新股股价表现亮眼，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多家理财子公司加码打新赛道，打新策略理财产品密集发行，不少银行也在销售渠道加大推介力度，将打新作为产品营销的重要卖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就此，8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广东、湖北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

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8月7日 ，Under Armour 安德玛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该季度营收虽同比下降 3% 至11亿美元，但国际市场依然保持增长，同比增长 5%， 延续了品牌国际业务的增长韧性。该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改善，净利润实现转正。与此同时，库存同比下降 3%， 反映出品牌在库存管理及渠道健康度方面持续优化。于东来发文回应胖东来生活广场关店一事，2015年左右，许昌生活广场项目因负责人员未按公司规定操作，租约合同未统一签订，最终导致个别租户租金失控，远超公平范围。于东来在直播中宣布，尽管生活广场年销售20亿元，年利润超1亿元，但胖东来生活广场店计划于2026年12月关闭。豪华车曾经是汽车行业利润最丰厚的生意之一。奔驰、宝马和奥迪，合称 BBA， 这三家一线豪华品牌享有丰厚的品牌声誉，在全球市场可以同时获得规模和溢价。卖出一辆车能够带来的利润远高于普通汽车品牌。最新一轮半年报显示，这三家企业的主营汽车业务也濒临亏损边缘。中国市场表745/2017，简称 MDR 签发的认证证书产品取得 CE 标志。8月7日，中国生物制药发布公告，称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创新药贝莫苏拜单抗注射液商品名安德卫联合化疗序贯联合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商品名福可威已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用于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SQNSCLC。根据七月网吧游戏热力榜单 ，PC 端头部席位被腾讯系产品包揽，《英雄联盟：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占据榜单前四名，《逆战》《未来》《暗区突围》《无限机身》前十行列。前十席位中，腾讯旗下产品独占9席。7月9日公测的腾讯新游失控进化位列第11位，距离前十仅差1位。腾讯旗下射击手游《暗区突围》近期官宣 S19 赛季体验服上线全新卡牌玩法《暗区封锁线》，差异化的对局机制上线后，迅速引发玩家大范围讨论，为长线运营注入新内容活力。本次体验服同步完成枪械数值、道具系统、对局交互等多项细节优化，持续打磨产品生命周期。日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